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文化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共和，今天全力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站立的地方正成功，为国助边，坚持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4: 什么呀，
1: 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5: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6: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5: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6: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5: 致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红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呀、啊！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吗？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啥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全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

有词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盛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阳翟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军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军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锦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

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黄封的经过。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

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我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
6: 医生。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梁、鱼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梁，生于山谷者为太鱼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单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醉，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

声明禹州采鲜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

谐共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象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聚焦产业、基建、民生改革多点发力，奋力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我市举办第四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大赛，全市中小学生登台展风采，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我市聚焦产业、基建、民生改革多点发力，统筹城乡资源要素，破解发展壁垒，奋力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1: 在产业融合方面，我市全力打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健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下沉乡村，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聚力创建一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以产业赋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步提速，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持续完善农村电力、燃气、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优化农村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供给，切实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乡村群众享有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民生保障上，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精准保

0: 障群众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权益，让全体市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红利。同时依托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禹州示范片区建设，深化全国农业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改革，谋划落地一批实效性强的重点项目，以改革创新破除体制障碍，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务实高效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5月29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主持会议，副主任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出席会议，市长田慧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市检察院检察长靳伟杰、市法院院长崔军等列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决定接受康松峰、董向阳、刘海洋辞去禹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免去党东委鲍世让的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张小娟的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决定任命李小毅、李三军为禹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命傅世勇、童春雨为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京勇、严洪民为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同志做表态发言，进行宪法宣誓。5月27号，共青团禹州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举办禹州市第四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大赛，全市中小学生登台展风采，以声传情，以奖育人，更续红色血脉。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朝气满满，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精神饱满，自信从容，用真挚的语言、饱满的情感、生动的表达，娓娓讲述禹州千年人文底蕴、中医药传统文化、钧瓷非遗魅力以及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故事，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1: 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体会到了禹州丰富的中药资源，让我对中医文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然后，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将会继续传承下去，将中医药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
2: 我非常自豪能在这次舞台上讲解我家乡的传统文化，三度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通过这次讲解让更多同学了解我家乡文化，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大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能力、传承文化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红色基因、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代代相传。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青少年思政教育，常态化开展实践育人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勤学笃行，不负韶华，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1: 为从源头有效抑制非畜产生，改善人居环境，近日市园林绿化中心全面开展城区杨柳非畜化学治理工作，并试点开展法桐毛畜治理实验，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护航整洁宜居城市环境。
0: 在行政南路，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柳树开展非畜抑制剂注射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对柳树树干进行定点钻孔，用专用非畜抑制剂精准注入树体内部，通过树木传导组织传导至整株树木，从源头抑制花芽分化，有效减少来年杨柳非畜产生，治理效果持久且不受天气影响。
3: 目前整治杨柳树的花芽分化期，园林中心正在全面展开杨柳树非畜的化学治理工作，那么这是一项长效抑花防控措施。

0: 痛事，鉴于多年来发痛冒虚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困扰，今年园林中心也对顺河路的白玉竹发痛进行了化学治理实验。
1: 据悉，本次非序治理覆盖城区全部管辖路段杨柳树，是园林绿化中心在抓实常规非序治理的同时，积极探索治理新方法，通过试点施治、持续观测，摸索适配本地的法桐毛序治理方案。下一步，该中心将抢抓治理黄金时段，持续推进非序治理工作，动态优化治理措施，稳固治理成效，持续优化城市生态市容环境，切实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呗。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那张作霖呢，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啊，那可不是三斧子劈不开的柳木轴，死脑瓜骨，不是那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既然张德虎主动让步，我何乐而不为呢？张作霖一笑，我的马，我的枪，我的家伙你得给我，不，我还留在我身边做保险呢，别的话别说，马也不能给，走吧，算你捡个便宜。谈嘞，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衣服收拾收拾，出了榆树林走了。张大虎一琢磨，你还能怎么的，妈，这就是给你个下马威，叫你知道知道我张大虎背着挡弦之辈，你在高坎你想报复我门都没有，你个小丫吧你。张德虎可真想错了，张作霖等离开高坎，找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没脸回去了。我见着郭兆志我说什么呢，我这跟他栽的。好，张德虎，看那意思你低估了我了，我张作霖绝不是省油灯，我不回家，不回家他上哪儿去，过了营口奔太平山了。太平山找谁去了？找本地的大横把金寿山金三爷。上文书咱说了，有两个人劫道，张作霖把他们放了，不但没缴他们的借，临走还给了他们银子。这两个土匪一报号，一个叫青龙，一个叫魂龙，是太平山金寿山手下的，因为有前者那个茬，所以这次张作霖来了，书说简短，好不容易找着太平山的匪曹，还真就见着金三爷了。金寿山是本地的一霸，人们都管他叫金三爷，那么他怎么能接待张作霖呢？有原因。前些时辽西巨匪杜立三杜老派给下了通知了，金寿山也接着通知了，说杜老派最近收了个干儿子叫张作霖，乳名叫老嘎的，是我的义子干儿，将来有朝一日要走到你的地面上，你要多加关照。那杜老盼是辽西巨匪呀，各柳子没有不听他的，惹不起呀。金寿山接着这个通知之后，脑袋里头有了深刻的印象，青龙魂龙回来对他一说，现在新出了个朋友，报号爱谁谁，叫张作霖，张老嘎的高朋友，太高了，是怎么来怎么去一说。金寿山对张作霖有印象，还没想到张作霖来了，金寿山自然热情款待了。后来就问兄弟，找哥哥有要求吧，说吧，什么事儿？哥哥是尽力帮忙。张作霖一笑，三爷，初次见面我就给您找麻烦，说实在的，我栽到高坎了，是这么回事，这口气不出我非憋死不可，我冒犯三爷，打算借20个弟兄，借20支枪，要学习高坎，不知三爷能不能帮忙。这哎呀，金寿山一听啊，妈，这家比我还敢干呢。我说老高子，人单势孤啊，这么办吧，我绝不驳你的面子，我亲自带着队去，你看怎么样？不，三爷，我绝不敢劳动你的金身大驾，只要您能借给我弟兄，我就感恩不尽了。金寿山不借给他人呐，觉着对不起杜立三和杜老盼， 只好借给他们。20个弟兄，20颗枪，20匹马呀，让青龙、浑龙带着队跟张作霖赶奔高坎。这一路之上是说说笑笑，不敢走官道，是绕路而行，也就是5-6天的时间到了高坎了。白天他们藏在树林，等到晚上，张作霖领着啊，偷偷摸摸就到了艳阳别墅，把20个人调配开了，把这别墅是团团包围。青龙、浑龙手里都双家伙，问张作霖：“我说，哎，老嘎子，你说这活怎么做吧？是要死头的，还是留点活气儿的？是斩尽诛绝呀，还是留几个？请你转告弟兄，我对付的就是张德虎，跟旁人没有关系。”千万不要伤害旁人，另外我还要活的，我见着张大虎我有话说。好嘞，抓活的得了。交代下去了，一声号令，陈长城闯进艳阳别墅这屋里。张大虎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居然跟胡子有勾搭，把人给勾来了。正在被窝里跟香水精睡觉，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等他把枪也提到手里头，张作霖领着青龙、浑龙也扑到床前。八爷啊，在被窝给掏出来，把香水精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边去，没人理他。张作霖把张德虎架在院里头，二话没说，砰啪就是一顿嘴巴子。张德虎，你把狗眼睁开，三爷我回来了，你想到没？哎呀，老嘎子，不，三爷，哎呀，你真是好样的，你是不是要我的命，你要报复？
1: 对，
0: 我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1: 挖坑把他埋了，
0: 那就挖坑。张大虎也不白给呀，我说老高子，你埋吧，反正我活着40多岁，我也够本了。不过我知道你张作霖是个人物，你很讲义气，我临死之前我好好跟你说几句话行不行？
1: 行，说吧。说完了我再收拾你。
0: 我老嘎子，你是人物，你经常说你是面上的人，当然了，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但是我也是逼的。我张作霖呢，不管怎么说我要你命没有？我没要你的命啊，我从坑里头把你捞出来，我把你放了，你怎么就不想想我张大虎有坑你的心，害你的心，我的嘴一歪歪到官府一报案，你有没有今天？你那一家子能不能安安稳稳还在家里住着？恐怕不能吧。办事情不能赶尽杀绝呀，我把你放了。没想到你勾着人前来报复。张作霖，你真把我整死，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吗？你讲话了，我也有3妻6故，难道我的人就能善罢甘休吗？
1: 再者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人命可关天，你要把我给埋了，你可想想后果。青龙、浑龙在旁边听啊，不爱听，跳过来砰啪就是俩鞭炮。他妈，你白活什么呢？干我们这一行的，管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你这临死之前还想威胁人呢，打死你个杂种！不但揍了他一顿，两个人翻回头来跟张作霖说：“我说老张， 事到如今，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呐，对这号人绝不能客气。张作霖咬着后槽牙思索了一阵，
0: 慢。张作霖一笑，呵呵呵呵，我说朋友，我今天这样要了你的命，我不够两撇。你打了我，我打了你，你就放了我，我还要放你。不过有一样，你打了我，我打了你，你就放了我，我还要放你。不过有一样，我的枪，我的马，我的银子，我的东西得如数给我，然后就放你，怎么样？
1: 哎呀，天哪，您真高抬贵手了，我太高兴了，我谢谢你，我谢谢。
0: 把东西给了张作霖，把欠条给了张作霖。张作霖说，你记住啊，这笔账你可欠我的，多咱有钱你必须得还我，我只是不管你要欠条。天亮以前放了张道虎，张作霖领人撤了。等到了平安保险地了，张作霖不走了，对青龙魂龙说，二位老兄，多谢你们帮忙，多谢金三爷鼎力支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不去了，望二位转告我的谢意。帮我这么大的忙，我光白活白活，难道说就能补报得上吗？不，我这支枪是青马坎杜老盼我干爹给我的，这还有50粒子弹，请你们带到山上去转交给金三爷，只是多多少少我表示点谢意，留个纪念。这枪送给他，还有我骑这匹马，我骑着没用，这匹马在我身边就废了，请你们也带到太平山转给金三爷，也留个纪念。哎呀，你留着用，不，我回家种地去，我留着没用。另外呢，我身边还有点钱，20位弟兄舍死忘生给我帮个大忙，我让你们白跑腿吗？有一份算一份，先过个数多少钱？啪啪啪一数，连银票再银子，那也小4000-5000两。张作霖带了点穿资路费五折给大伙都分了。
1: 我三爷，你真大方，挥金如土，这钱呢？
0: 对，张烟是钱，你们弟兄带着吧，你们也不容易，买双鞋穿吧。你看咱前文书说了，张作霖这家会收买人心呐，最大的特点挥金似土，所以有很多人跟着他干呢、啊。因此青龙魂龙千恩万谢，按张作霖所说领人走了。张作霖一个人不敢走大道抄小道，回去先看看二来子郭兆志。郭兆志一看张作霖回来，我的天，
1: 老嘎子，我寻思你归位了呢，怎么样？
0: 张作霖把经过一说，郭兆志昏迷了，没参加这事，一听吓死了，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我的老嘎子，
1: 往后可别干这事了，吓死个人呢。
0: 这钱怎么办？别动，这钱就放到你们家，你生活困难，一点一点往外拿，可千万别显山露水，看出你发财来，别人一妒忌，那非出事不可。将来我用钱，我再上这拿来。我回家了，咱们今后再见。张作霖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家。他一晃出去那么些日子，家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 他娘都惦记死了，一看儿子回来了，哎呦可乐坏了。姐姐姐夫劈头捧着邢丽萍，老头邢福田、蓝宝，朋友们全来看望张作霖。外边的事情张作霖是只字未谈，心说我该收心了，在家里啊干脆还当我这兽医偃旗息鼓，看看世间的变化。那么张作霖回来没有十天的功夫，这一天正吃早饭呢，就听后院孩子哭，大人叫的越哭越厉害，又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张作霖把后窗户推开了，一条腿跪着一条腿翘着往后边看，他娘也看，一瞅一大帮人呢往外绑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叫杨六。杨六他媳妇抱着孩子在后头哭啊喊呢。绑人的主是本地的地保。张作霖把饭碗放下了，赶紧蹬上鞋出去看热闹。本村子的人出来不少，张作霖到了人群之中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杨六呢？抓兵。上边派下来有任务的，现在任务还相当严，三个男的得两个去当兵，两个男的得一个去当兵，家里只能留一个。其实这个兵派到谁头上？派到张作霖头上。本地那些屯长头目不敢惹张作霖呢，心说这家神颠颠的，神通广大呀，这要派到他头上，他要报复怎么办呢？其实没这杨六的事儿，结果把这鹅加到他身上。杨六就一个人，四五个孩子本来生活过得挺累，他要去当兵家里就得饿死。张作霖了解这情况，后来把这些地保什么的给拦住了，等等，我杨六哥家庭生活挺困难，他不能去。哎呀老疙瘩，他不去怎么办呢？管咱们这屯子要18名，少一个也不行啊。你看你不让他去不可以呀、啊、我去行不？你不站到啊，我去当兵啊，您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啊。把他放了，我去。我说你说这是真是真话？真的，这还能假得了吗？听着这么多人，我能糊弄你吗？我敢欺骗官府？张作霖回来跟他娘一商量，娘，我要当兵去。他娘一开始想不通，后来被张作霖说服了。他娘一想也好，我这老疙瘩在家里头经常一出去多日子不回来，有时候腰缠万贯，有时候分文皆无，妈这孩子干什么呢？一问实话又问不出来。另外那姓汤的那个土匪前些日子还老来，怕张作霖学坏呀、啊、当兵当兵吧，远离家乡避避风声，所以老太太同意了，家里人也同意了，张作霖报了名当了兵了，在马玉坤的部下当了普通的一名哨兵，后来排在七旬里头。

的不多，经过辗转的训练就开赴安东。干什么呢？过江跟日本开战。光绪20年，中日正式宣战。前面说咱说了，这个日本侵略者不但要吞并大清，还要吞并朝鲜。这几年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就经常发生摩擦呀。当时中国政府的皇帝陛下正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是个很有作为的天子，想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有点爱国心肠。但是光绪一个人怎么能行？在他周围都是一些贪官污吏、贪生怕死的守旧派，旁人不说，就那个慈禧老贼你就惹不起，头一个投降派。后来光绪皇帝毅然颁旨对日宣战，朝鲜跟中国是友好的邻邦，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朝鲜有难，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啊，绝不能让日本给吞并了。应高丽国的国王李希的邀请，光绪皇帝刷旨六路派将，海陆齐动，发动了32万大军啊。哪有那么多军队招兵？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可张作霖头次入伍，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穿着军装号坎，还发了一支汉阳炮。张作霖那阵血腥仗胆，热血沸腾，还满怀着报国的壮志呢。在安东驻扎的时候，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看守弹药库。这弹药库设在安东西北五龙背山底下，那要打仗没有弹药行吗？他那哨官领着120人，也包括张作霖，在这守卫着。哪知这个土匪哪儿都有，安东周围土匪也是多如牛毛啊。在五龙背有个土匪，报号老来好，姓钱，叫钱如炳，是个老土匪，60多岁，手底下有10来人，在安东一带横行霸道。后来手下辽水的探听出来了，五龙背下闹了半天有军队的弹药库，这要夺过来准保大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1: 可以拖地呀。
0: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2: 可以冲马桶呀。
0: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2: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1: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0: 我在接雨水呢。
1: 接雨水干嘛？
0: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1: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长庄与长虹画壁。在禹州城区西北20余公里处，荟萃河东岸娄径山下，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长庄。长庄古时曾叫做长虹街，据说因春秋时期周王室大夫长虹曾居于此而得名。长虹字叔，又称长叔，是东周时期周朝上大夫。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尽心竭力辅佐周敬王。但是周天子那时的地位已经十分衰微，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些诸侯霸主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长虹有雄才大略，欲复兴王室，但是他们的做法引起具有野心的诸侯国的记恨，特别是想称霸的晋国，要置长虹于死地。晋国正卿赵鞅深知长虹是扶立周敬王的功臣，一向忠心不二，周敬王不肯对他加害，于是派大夫叔向出使周国，用阴谋诡计离间周敬王和长虹的君臣关系。他故意频繁地同长虹接触，有时密谈到深夜才告辞，试图引起周敬王的怀疑。最后叔向去觐见周敬王时，煞有介事地说：大王，我们晋国氏族之乱与长虹无关，你不必再追究长虹了，我也告辞回国复命去了。叔向临走时故意匆匆忙忙，假装不慎把袖中一封伪造的信件遗落在殿阶上。内侍把信件捡起来交给周敬王，周敬王打开一看，竟是长虹写给叔向的密信。信中说：请转告晋军，尽速发兵攻打周王室，我将做内应等等。周敬王看完信不辨真假，立即搜捕长虹，逐妻九族。周敬王念其辅佐之功，不忍加害，但最终还是把长虹放逐到千里之外的蛮荒蜀地去了。长虹有口难辩，悲愤交加，没想到自己对周王室一片忠心，到头来却因一封假信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他到蜀地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剖腹自杀了。长虹的冤死引起了当地吏民的怜惜同情，他们把长虹的血用玉匣子盛起来埋葬，立碑纪念。三年后，长虹后人把长虹的墓葬迁回长虹的故乡禹州，结果掘土打开玉匣时，他的血已经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碧玉。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长虹画壁即由此而来。后世以长虹画壁形容一个人精诚忠正，以碧血与丹心联举，称颂为国捐躯之事。同时长虹画壁六月飞雪亦比喻千古奇冤。史记、左传等史书对长虹的事迹都有记载。如今在禹州长庄周边，村民还将长庄叫做长虹街。这其实是因上几代人大多不识字，把长虹街误叫成长虹街。除此，长庄方圆一带的老百姓还代代相传长庄是孔子老师的故里。除了流传的故事外，在长庄村东地保存有长虹墓遗址，长庄还出土有长虹后人隋朝时期康城县主簿长高的墓志铭，可见长虹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的情况，显示着贤士长虹与长庄村久远的历史渊源。当前长庄镇政府已经启动长虹故里的打造与提升工作，

长虹迎宾广场、孔子访鸿问月主题公园即将竣工。闲事长虹流传千古的故事和精神，必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长庄进行文化探源和朝拜。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益（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弹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焙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水土相合，可以塑造成形，经火焙烧，变成坚硬防水之物。长虹历经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以粘土掺水为原料，通过手捏、磨塑等方法制作成碗、盆、罐等坯胎造型，晾干后经过柴火的焙烧，烧制成陶。由于生产量极低，长虹又改良技术，在土崖上挖洞，洞顶凿挖出烟孔，洞内叠放成型的干坯，下面架火高温焙烧，这就是古代窑的雏形。长虹把这种烧陶技术传给当地百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考古发现，长庄境内唐代五代时期的古窑群达13处之多，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发掘出的钢、碗、钵及柱子残片众多，可见一个时期的窑火旺盛之景象。光阴如梭，岁月变迁，
宇宙民间从宁疯子制陶的传说到长虹制陶的传说，代代相传，从未停止过。可以说，宇宙今天的遥火不息，薪火相传，与这些传说相互印证，一脉相承，显示着宇宙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顽强生存的智慧和毅力，也彰显着宇宙作为瓷都的深厚积淀和千年荣耀。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在宇宙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厥，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前597年，在赵氏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厥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厥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管理迁都新郑。随后短短五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阳翟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15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阳翟今禹州，作为韩国的都城100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今禹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禹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现如今，禹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 禹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井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和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

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纨绔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拳，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纨绔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纨绔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纨绔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喜感动纨绔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纨绔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纨绔台，纨绔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圣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纨绔台景色奇异，又对纨绔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偏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纨绔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三处，正中关爷庙，内进关公、关平和周仓三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绔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两棵，高大葱茏，需二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绔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绔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尚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浮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政不宜作为国

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权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权。晋沟夜权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权。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十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十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十方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晋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像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

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阳，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啊，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0: 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1: 哎，好好。
2: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好吧，走，一、二、三、四。
1: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看上吗？真的是。
3: 义工时的那朵大红花。
8: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3: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1: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3: 红色的信仰
1: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0: 热血的光荣，
1: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0: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还没有出来呀、啊？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2: 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2: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2: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2: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2: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3: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还我老爷又还谁又还谁，因为好找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

华夷于志，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律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0: 云外阳笛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笛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儿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池野之苹，我有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框是江，人之好我是我。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

0: 牌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宇宙，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0: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

水两牙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药肆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医药店外，其他一切
3: 可能。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那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0: 过来，报告，你被监控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2: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3: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4: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3: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6: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7: 独立寒秋，
8: 独立寒秋，乡长北去，学子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5: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6: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6: 哦，
5: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6: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5: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5: 哎呀，林林真聪明，
6: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7: 我是谁？
8: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7: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9: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10: 是。
7: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

0: 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
4: 谢谢就
3: 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常常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0: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9: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0: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

0: 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区费动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3: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4: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7: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
2: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
1: 收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3: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9: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6: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

0: 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点灵，主播李丹丹、陈亮。

0: 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5.5。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食品会议召开，刘宁作出批示，王凯出席并讲话；
2: 全省三夏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刘宁作出批示；
1: 硬核措施与暖心服务双管齐下，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夏粮，筑牢粮安底盘；
2: 全省各地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全链条保障小麦安全入库。
1: 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
2: 首次立法保护家乡系，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表决通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近期我省接连发生三门峡灵宝市足疗店较大火灾、沪陕高速南阳段重大交通事故，导致严重人员伤亡，暴露出道路交通运输、消防等领域仍存在责任悬空、监管缺位、措施不实等突出问题。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工作连续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0: 扎实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加强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责追责，对发生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追究问责。省安委会要专题安排部署，对省市县各级各有关部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再强调再推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王凯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监督检查，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排查准确性和整改时效性，确保问题闭环整改到位。要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行为，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防汛、三下生产和高考安全，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从严开展打非治违，加强行行衔接，强化社会共治，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敏主持会议，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发言。
1: 大象新闻记者肖申克报道。5月30号，省政府召开全省三下工作视频调度会，调度重点地市小麦适时收获、夏粮收购等情况，分析研判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三下是全年农时最紧的时期，抓好三下生产事关粮食安全，事关农民切身利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关于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争分夺秒收、抢食抢伤重、科学精细管，坚决打好打赢三下攻坚战，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科学高效调度农机，强化农机通行、农机用油、机手服务等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提升应急作业能力，确保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烘干机械、晾晒场地等应急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安全归仓。要精心组织收购收储，发挥政策托底作用，提高收购服务水平，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要全力抓好夏种，落实播种面积任务，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夯实秋粮丰收的基础。要做好涉粮舆情监测应对，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李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抢抓农时，抓好夏收，立足于抢，着眼于快，要千方百计抓好晾晒，各地要利用好空置厂房等资源，方便群众晾晒。同时要加强群众引导，增加烘干比例，确保小麦品质。要科学有序抓好收购，提高种粮农民收益，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要抢食抢伤抓好夏种，同时坚持种子下田、管子上马，夯实秋粮生产基础。要严防死守抓好安全，持续加力抓好宣传，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还对抗旱防涝工作进行强调。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

0: 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硬核措施与暖心服务双管齐下，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夏粮，筑牢粮安底盘，全省各地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全链条保障小麦安全入库。
1: 向丰收，
2: 面对三夏期间不利天气挑战，全省各地精准调度农机，强化服务保障，并运用智慧平台等数字化手段，以硬核举措全力抢收，力保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夏，南阳邓州市的麦收遇到了持续降雨天气，如何在降雨窗口期组织抢收调度就是生产力。面对高峰期超6000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该怎么排兵布阵？当地农机部门心里有本活台账。南阳市邓州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3: 这是我们5月中上旬统计了咱们邓州全市农机的情况，上面是我们各乡镇人自由的农机的数量，下面是我们需要引进外地机械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的收割进度以及小麦的成熟度，我们进行动态调整。
0: 家底摸清只是第一步，要让调度跟着麦浪跑，邓州一边派出人员实地踏田，一边把指挥棒插到了线上，跨区机手微信群实时响应，农机经销商的共享后台数据也成了千里眼，外来车辆的位置需求一目了然。南阳市邓州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3: 因为是咱们那个本地的农机，咱们常年我们在保持着联络，另一种是咱们外地过来的跨区机手，我们在八个高速口设立了那个跨区作业服务站，建立了微信群，统一的进行调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和几大经销商保持着联络，他们后台数据我们进行共享，外地来的机手我们也能掌握。
0: 政府盘活县域乡镇间的一盘棋，而村与村之间供需的毛细血管，则需要靠扎根乡村、熟悉民情的农机经纪人来完成。在邓州市白牛镇，吕全勤干了30多年经纪人，麦收最忙时，他手里攥着40多台车的收割大队，一个信息就能支起一张服务网。南阳市邓州白牛镇全盛家庭农场主吕全勤：
4: 来了大部分都是外地车为主，俺这个镇大概有20多个村庄吧，哪块地需要这个收割机都有人联系我，我再联系接收们，既能让车友们挣到钱，又能让乡亲们和粮食及时收割。
0: 订单稳稳当当，服务也暖到心坎，让跨区机手们从外来客变成了老朋友。河北石家庄的吴晨霞、王志勇已经连续10多年南下邓州，追着麦浪跑，也在这里扎下了根。河北石家庄收割机机手王志勇：
5: 住的地方有吃的喝的，人家都帮着安排，车回来了帮个忙，找个车了，找个配件了，都是人家帮忙，就得需要这样的人过来，以后再越干越干都成朋友了。
0: 河北石家庄收割机机手吴晨霞：
6: 过来了以后就得需要本地的给我们介绍活，他能保证我们每天有活干，像我们每年来都处成朋友了。
0: 眼下邓州通过官方统筹加民间协调，将本地4354台农机与外地2029台跨区农机撒向田间末梢，正日夜不停抢收，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信阳淮滨的84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获期，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请听报道。
2: 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农机手何学高：
7: 通过了北斗卫星提供电绘规划的录像笔记，不用人工反复调整方向。
2: 在淮滨县优质弱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多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淮滨县淮河生态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业务主管任超超：
8: 我们这个智慧农业平台它融合了北斗定位、 类型要。

0: 标杆、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弄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紧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柜场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1: 随着夏粮收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用多措并举筑牢粮安底盘。请听报道。
2: 在南阳新野县立河镇铺王坡村，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村委会大院和十几处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晾晒场地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南阳新野县立河铺镇王坡村村民李鹏：
3: 厂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现在特别利索，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的晒透。
2: 驻马店确山县李新店镇也充分盘活现有公共空间，像镇政府院内以及13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外区域全部划定为专用晒粮阵地，免费面向群众开放。晒粮有保障，丰收的粮食如何顺畅收购、及时入库？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仓库内，工人正加紧铺设地笼，墙壁四周贴好了防潮材料。企业从三月中旬就开始出库托市小麦，目前已腾出空仓容13000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森：
4: 我们已经做好收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入粮机械一个一个到位。今年我们又用好一卡仓系统，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
2: 据统计，周口全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收购备仓138.67万吨。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承诺正变成现实，仓容资金万事俱备。而在豫北的鄱阳范县，农机与烘干设备也进入了最后的临战状态。在范县盐村铺乡前五常村的粮食烘干点，技术人员正围着主控台忙碌，反复校正热风温度与排粮速度。伴随着机器隆隆声，小麦顺利从烘干塔倾泻而下，设备正式具备运转能力。目前全县9个粮食烘干点、11台烘干机已全部调试修建完毕。鄱阳范县众泰和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张宇江：
5: 我们现有的烘干能力每天能烘干200多吨小麦，目前已经检修试车完成，即使遇到极端天气开动马力，也能够解决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2: 在范县新庄镇杨庄村，一座日烘干能力300多吨的新烘干塔正在争分夺秒进行最后安装，将填补当地烘干能力缺口，成为应对阴雨天气的定海神针。鄱阳范县武生种植农场赵武生：
6: 能烘干小麦、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建成后我们将及时调试设备，全力保障三峡生产。
2: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首次立法保护家乡系，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表决通过。
1: 一根钢签，寻常工具，却是60多年前安阳林州人劈山改命的利器。当年临县人民凭着一锤一签，在绝壁上凿出了1500公里红旗渠，也凿出了真抓实干的担当。今天的物件初心系列报道，就让我们透过一根钢签背后的热血故事，看林州是如何一以贯之，以真抓实干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报道。
7: 一根钢签狠狠砸下去，岩壁上也只蹦出了一个白点。那当年林州人民是如何只靠这样的工具，一锤一签凿出了211个这样的隧洞呢？
8: 任你山高石头硬，铁山也要钻个洞。这句话就是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时候临县人民说到的，就是在开凿的过程中，由于石质比较坚硬，每天抡锤打铅，赤手空拳，基本要在1600次以上。
9: 红旗渠青年洞讲解员李佳娜介绍说，长签是修红旗渠的关键工具，当年临县的乡亲们就是靠它在山崖上凿出一个个3米左右深的炮眼，填上炸药炸开山石。
8: 当时采桑公社12名女子就组成了女子突击队， 负责开凿炮眼。刚开始在开凿炮眼的时候呢，是一个姑娘扶着一根铅，两个人来抡锤打铅，加快工程的效率，便发明了一人双手扶着双铅，供四人抡锤来打铅。由于这一套动作呢是在凤凰山上发明的，所以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双展翅。
9: 靠着这个方法，铁姑娘们苦战一个多月就拿下了关键段落。悬崖上修建1500多公里的渠道，条件艰苦，工具不趁手还好说，更难的是常常面临生死考验。开凿曙光洞时，由于洞深要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钢钎人工陶挖。有一次，施工连长王师存就遇到洞内大塌方，深陷险境。红旗渠青年洞讲解员李佳娜：
8: 马灯呢也逐渐熄灭，空气越来越稀薄。王石存呢就用钢钎猛击着洞壁，向外传递着消息。那外面的同志听到声音之后呢，马上向里开挖，终于开凿出一个小洞。
9: 王石存让同伴先出，自己最后走，被一块石头砸在腿上。简单包扎之后，他第二天又进了洞。10年修渠，共有81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根根钢钎凿山拓路，镌刻着林州人民真抓实干、永不退缩的初心。今天这份坚韧的劲头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林州市采桑镇北采桑村桑葚正当季，村支委委员王富增说，6月份桑葚采摘后，种在旁边的红杏就正好结上茬，两样果子无缝衔接，甜味不断荡。
10: 这片地院下都是黄坡，无人耕种，地没有土，地没有水，只从两位亚就发展着特色农业种植。
9: 面对先天条件的短板，全村迎难而上，凭实干闯出路。没有水，党员干部带头打260多米深的机井，建水池、埋管道、送水上山坡，愣是把这里变成了保水保土的层层梯田。村委会还多次到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考察学习，引进优质品种，种植桑葚、红杏、樱桃、核桃等11种林果，实现3季有果、4季见绿。北采桑村支委委员王富增：
10: 现在咱租赁费是每年是4万多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咱用于咱这河道提升啊、道路以后啊，村集体有了钱以后，让这村民生活条件更好了。
7: 摘好的桑葚装进篮子就完事儿了。不，他们的增值路才刚刚开始。
9: 这一变就成了美味的解暑快乐水。林州市林绿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书浩拿着一瓶桑葚汁，满脸笑容。
11: 这瓶桑葚汁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我们林州市采桑镇。你现在看到咱们展厅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林州本地的。这个小米是我们东窑镇的混合小米，还有这个桃李汁原材料来自我们桂林镇的黄梨，现在是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
9: 去年开始，林州市推行双联合双特色政策，通过支部联合、产业联合、抱团发展，在81个行政村设立20个联建片区，统一规划、统一品牌，共享市场和技术，做优特色农产品，做精特色乡村游。林州市农业农村局秘书科科长福旺：
12: 小的这些企业或者小的合作社也好，必须要与周边的这个村庄联合起来，握紧拳头，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来对接整个大市场。去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00多万。
2: 请听大象诗评：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红旗渠上的钢钎就是最好的答案。当年修建红旗渠没有大型机械，林中群众靠着钢钎铁锤一锤一铅凿山开渠。他们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靠着迎难而上与埋头苦干，彻底解决了当地缺水的难题。这份纯粹的实干精神就是最端正的干事初心。真正的政绩从不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是惠及民生、着眼长远的实事。昔日修渠救民，如今聚力兴村，当地直面荒坡水源不足的困境，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整地引水，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抱团打造品牌，拓宽增收路径，让荒山变成了增收宝地。从引水济民到兴业富民，时代发展的任务不断在变，但红旗渠的实干精神从未改变。
13: 作为我国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我省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大象新闻记者王浩报道。
1: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豫剧的剧种定义，为豫剧的保护传承划定了清晰边界，要求建立保护名录，对濒危剧目取牌挖掘整理，研究出版和收藏展览。条例

0: 还对人才培养、创新发展、保障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河南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黄东升：
1: 条例针对戏剧人才管理中存在的为学历、为年龄倾向，就建立与艺伎保护传承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进行明确，进一步完善了符合豫剧艺术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评定体系。
0: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豫剧保护传承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资助、捐赠等方式参与豫剧保护传承工作。黄东升：
1: 条例明确，对优秀的剧本剧目给予扶持，鼓励线上演播、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支持豫剧出海，加强国际交流，必将使豫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0: 此外，条例兼顾河南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发展，规定曲剧、乐调等其他剧种的保护传承参照本条例执行，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公布，以法治方式推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为我省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
2: 近日，河南省2026年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举行。据介绍，我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累计对接信用信息150亿条，入驻金融机构26家，覆盖企业 241.63 万户，累计促成融资 1892.16 亿元。
0: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2025年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我省三家企业入选，分别是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航辉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国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2: 5月29号，全国汽车制造与流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郑州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成立，共同体由政、行、企、校、研多方共建，聚焦产教融合、资源共享，为中国汽车制造与流通行业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第九届全国职业院校汽车专业教师能力大赛赛格杯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检测技术赛项同期开赛。
0: 今起，河南大部将迎来30度的持续热议。6月2号，多地最高气温将直冲35度。未来一周，郑州以多云或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最高达36度左右。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北部南部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度到29度，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6月1号全省多云见晴天，二号北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

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在萤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

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亿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亿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亿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等待，我拼搏更多，我光彩，自信不会呼呼发财。兄弟，好咁样垂头丧气啦，打起嘅精神，让我同你一齐闯世。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八八点七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八八点七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抖音。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3: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啊，有人说那不还有100块钱的时候吗？那你能挂上吗？对不对？能轮到你吗？你挂不上啊，抢不着啊，就500块钱的号啊，就在北京这医院啊，只要一出来就没。你说我外地的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

0: 是，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平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平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

0: 下有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1: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0: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5: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6: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7: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8: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机遇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
0: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2: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3: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2: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3: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2: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4: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2: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3: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2: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3: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9: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0: 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5: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7: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8: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

0: 阿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刘宁作出批示，王凯出席并讲话。
1: 全省三下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刘宁作出批示。
2: 硬核措施与暖心服务双管齐下，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夏粮，筑牢粮安底盘。
1: 全省各地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全链条保障小麦安全入库。
2: 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扫出真抓实干的担当。
1: 首次立法保护家乡系，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表决通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近期我省接连发生三门峡灵宝市足疗店较大火灾、沪陕高速南阳段重大交通事故，导致严重人员伤亡，暴露出道路交通运输、消防等领域仍存在责任悬空、监管缺位、措施不实等突出问题。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工作连续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线，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扎实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加强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对发生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追究问责。省安委会要专题安排部署，对省市县各级各有关部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再强调再推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王凯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监督检查，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排查准确性和整改时效性，确保问题闭环整改到位。要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行为，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防汛、三下生产和高考安全，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从严开展打非治违，加强行行衔接，强化社会共治，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敏主持会议，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发言。
1: 大象新闻记者肖申克报道。5月30号，省政府召开全省三下工作视频调度会，调度重点地市小麦适时收获、夏粮收购等情况，分析研判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 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三夏是全年农时最紧的时期，抓好三夏生产事关粮食安全，事关农民切身利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关于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争分夺秒收，抢食抢伤重，科学精细管，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科学高效调度农机，强化农机通行、农机用油、机手服务等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提升应急作业能力，确保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烘干机械、晾晒场地等应急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安全归仓。要精心组织收购收储，发挥政策托底作用，提高收购服务水平，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要全力抓好夏种，落实播种面积任务，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夯实秋粮丰收的基础。要做好涉粮舆情监测应对，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李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抢抓农时，抓好夏收，立足于抢，着眼于快，要千方百计抓好晾晒，各地要利用好空置厂房等资源，方便群众晾晒。同时要加强群众引导，增加烘干比例，确保小麦品质。要科学有序抓好收购，提高种粮农民收益，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要抢食抢伤抓好夏种，同时坚持种子下田、管子上马，夯实秋粮生产基础。要严防死守抓好安全，持续加力抓好宣传，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还对抗旱防涝工作进行强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硬核措施与暖心服务双管齐下，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夏粮，筑牢粮安底盘，河南各地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全链条保障小麦安全入库。
0: 迈向丰收，
1: 面对三夏期间不利天气挑战，全省各地精准调度农机，强化服务保障，并运用智慧平台等数字化手段，以硬核举措全力抢收，力保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三夏，南阳邓州市的麦收遇到了持续降雨天气，如何在降雨窗口期组织抢收调度就是生产力。面对高峰期超6000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该怎么排兵布阵？当地农机部门心里有本活台账。南阳市邓州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3: 这是我们五月中上旬统计了咱们邓州全市农机的情况，上面是我们各乡镇人自有的农机的数量，下面是我们需要引进外地机。

0: 下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的收割进度以及小麦的成熟度，我们进行动态调整。
1: 下底摸清只是第一步，要让调度跟着麦浪跑。邓州一边派出人员实地踏田，一边把指挥棒插到了线上，跨区机手微信群实时响应，农机经销商的共享后台数据也成了千里眼，外来车辆的位置需求一目了然。南阳市邓州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0: 一类是咱们那个本地的农机，咱们常年我们在保持着联络；另一种是咱们外地过来的跨区接收。我们在八个高速口设立了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建立了微信群，统一的进行调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和几大经销商保持着联络，他们后台数据我们进行共享。外地来的接收我们也能掌握。
1: 政府盘活县域、乡镇间的一盘棋，而村与村之间供需的毛细血管，则需要靠扎根乡村、熟悉民情的农机经纪人来完成。在邓州市白牛镇，吕全勤干了30多年经纪人，麦收最忙时，他手里攥着40多台车的收割大队，一个信息就能支起一张服务网。南阳市邓州白牛镇全盛家庭农场主吕全勤：
2: 来了大部分都是外地车为主，俺这个镇大概有20多个村庄吧，哪块地需要这个收割机，都有人联系我，我再联系接收们，既能让车友们挣到钱，又能让乡亲们和粮食及时收割。
1: 订单稳稳当当，服务也暖到心坎，让跨区机手们从外来客变成了老朋友。河北石家庄的吴晨霞、王志勇已经连续10多年南下邓州，追着麦浪跑，也在这里扎下了根。河北石家庄收割机机手王志勇：
3: 住的地方有吃的喝的，人家都帮着安排，车坏了了帮个忙，找个车了，找个配件了，都是人家帮忙，就得需要这样的人过来，以后咱越干越干，都成朋友了。
1: 河北石家庄收割机机手吴晨霞：
4: 过来了以后就得需要本地的给我们介绍活，他能保证我们每天有活干，像我们每年来每年来都处成朋友了。
1: 眼下邓州通过官方统筹加民间协调，将本地4354台农机与外地2029台跨区农机撒向田间末梢，正日夜不停抢收，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信阳淮滨的84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获期，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请听报道。
5: 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农机手何学高：
6: 通过了北斗卫星提供电绘规划的录像笔记，不用人工反复调整方向。
5: 在淮滨县优质弱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多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淮滨县淮河生态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业务主管任超超：
7: 我们这个智慧农业平台，它融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紧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5: 随着夏粮收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用多措并举筑牢粮安底盘。请听报道。
1: 在南阳新野县立河镇铺王坡村，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村委会大院和十几处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晾晒场地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南阳新野县立河铺镇王坡村村民李鹏：
8: 厂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够，现在特别利索，天津的时候一天就把没得闲头。
1: 驻马店雀山县李新店镇也充分盘活现有公共空间，将镇政府院内以及13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外区域全部划定为专用晒粮阵地，免费面向群众开放。晒粮有保障，丰收的粮食如何顺畅收购、及时入库？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仓库内，工人正加紧铺设地笼，墙壁四周贴好了防潮材料，企业从3月中旬就开始出库托市小麦。 目前已腾出空桑茸13000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森：
9: 我们已经做好收钱的各项准备工作，入粮机械一个一个到位。今年我们运用好一卡农系统，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
1: 据统计，周口全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收购备仓138.67万吨。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承诺正变成现实，仓容资金万事俱备。而在豫北的鄱阳范县，农机与烘干设备也进入了最后的临战状态。在范县岩村铺乡前五常村的粮食烘干店，技术人员正围着主烘台忙碌，反复校正热风温度与排粮速度。伴随着机器隆隆声，小麦顺利从烘干塔倾泻而下，设备正式具备运转能力。目前全县9个粮食烘干点、11台烘干机已全部调试修建完毕。鄱阳范县众泰和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张宇江：
10: 我们现有的烘干能力每天能烘干200多吨小麦，目前已经检修试车完成，即使遇到极端天气，开足马力也能够解决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1: 在范县新庄镇杨庄村，一座日烘干能力300多吨的新烘干塔正在争分夺秒进行最后安装，将填补当地烘干能力缺口，成为应对阴雨天气的定海神针。鄱阳范县武生种植农场赵武生：
11: 能烘干小麦、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建成后我们将及时调试设备，全力保障三峡生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要听到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表决通过。
5: 一根钢签，寻常工具，却是60多年前安阳林州人劈山改命的利器。当年临县人民凭着一锤一签，在绝壁上凿出了1500公里红旗渠，也凿出了真抓实干的担当。今天的物件初心系列报道，就让我们透过一根钢签背后的热血故事，看林州是如何一以贯之，以真抓实干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报道。
13: 一根钢签狠狠砸下去，岩壁上也只蹦出了一个白点。那当年林州人民是如何只靠这样的工具，一锤一签凿出了211个这样的隧洞呢？
14: 任你山高石头硬，铁山也要钻个洞。这句话就是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时候临县人民说到的。就是在开凿的过程中，由于石质比较坚硬，每天抡锤打铅，赤手空拳，基本要在1600次以上。
15: 红旗渠青年洞讲解员李佳娜介绍说，长签是修红旗渠的关键工具，当年临县的乡亲们就是靠它在山崖上凿出一个个3米左右深的炮眼，填上炸药炸开山石。
14: 当时采桑公社12名女子就组成了女子突击队，负责开凿炮眼。刚开始在开凿炮眼的时候呢，是一个姑娘扶着一根签，两个人来抡锤打铅，加快工程的效率，便发明了一人双手扶着双铅，共4人抡锤来打铅。由于这一套动作呢是在凤凰山上发明的，所以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双展翅。
15: 靠着这个方法，铁姑娘们苦战1个多月就拿下了关键段落。悬崖上修建1500多公里的渠道，条件艰苦，工具不趁手还好说，更难的是常常面临生死考验。开凿曙光洞时，由于洞深要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钢钎人工淘挖。有一次施工连长王师存就遇到洞内大塌方，深陷险境。红旗渠青年洞讲解员李佳娜：
14: 马灯呢也逐渐熄灭，空气越来越稀薄，王师存呢就用钢钎猛击着洞壁，向外传递着消息。那外面的同志听到声音之后呢，马上向里开挖，终于开凿出一个小洞。
15: 王师存让同伴先出，自己最后走，被一块石头砸在腿上。简单包扎之后，他第二天又进了洞。10年修渠，共有81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根根钢钎凿山拓路，镌刻着林州人民真抓实干、永不退缩的初心。 今天这份坚韧的劲头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林州市采桑镇北采桑村桑葚正当季，

0: 村支委委员王富增说，六月份桑葚采摘后，种在旁边的红杏就正好结上茬，两样果子无缝衔接，甜味儿不断档。
1: 这片地院下都是黄坡，无人耕种，地没有土，地没有水，自从两位亚就发展着特色农业种植。
0: 面对先天条件的短板，全村迎难而上，凭实干闯出路。没有水，党员干部带头打260多米深的机井，建水池、埋管道、送水上山坡，愣是把这里变成了保水保土的层层梯田。村委会还多次到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考察学习，引进优质品种，种植桑葚、红杏、樱桃、核桃等11种林果，实现三季有果、四季见绿。北采桑村支委委员王富增，
1: 现在咱租赁费是每年是4万多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这用于咱这河道提升啊、道路以后啊，村集体有了钱以后，让这村民生活条件更好了。
2: 摘好的桑葚装进篮子就完事儿了？不，他们的增值路才刚刚开始。
0: 这一变就成了美味的解暑快乐水。林州市林绿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书浩拿着一瓶桑葚汁，满脸笑容。
3: 这瓶桑葚汁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我们林州市采桑镇。你现在看到咱们展示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林州本地的。这个小米是我们东窑镇的混合小米，还有这个桃李汁原材料来自于我们桂林镇的黄梨，现在是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
0: 去年开始，林州市推行双联合双特色政策，通过支部联合、产业联合抱团发展，在81个行政村设立20个联建片区，统一规划、统一品牌，共享市场和技术，做优特色农产品，做精特色乡村游。林州市农业农村局秘书科科长福旺，
4: 小的这些企业或者小的合作社也好，必须要与周边的这个村庄联合起来，握紧拳头，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来对接整个大市场。去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00多万。
5: 请听大象诗评，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红旗渠上的钢签就是最好的答案。当年修建红旗渠没有大型机械，林中群众靠着钢签铁锤一锤一签凿山开渠，他们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靠着迎难而上与埋头苦干，彻底解决了当地缺水的难题。这份纯粹的实干精神就是最端正的干事初心。真正的政绩从不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是惠及民生、着眼长远的实事。昔日修渠救民，如今聚力兴村，当地直面荒坡水源不足的困境，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整地引水，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抱团打造品牌，拓宽增收路径，让荒山变成了增收宝地。从引水济民到兴业富民，时代发展的任务不断在变，但红旗渠的实干精神从未改变。作为我国5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我省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大象新闻记者王浩报道。
6: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豫剧的剧种定义，为豫剧的保护传承划定了清晰边界，要求建立保护名录，对濒危剧目取牌挖掘整理，研究出版和收藏展览。条例还对人才培养、创新发展、保障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河南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黄东升，
7: 条例针对戏剧人才管理中存在的为学历、为年龄倾向，就建立与豫剧保护传承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进行明确，进一步完善了符合豫剧艺术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评定体系。
6: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豫剧保护传承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资助、捐赠等方式参与豫剧保护传承工作。黄东升，
7: 条例明确对优秀的剧本剧目给予扶持，鼓励线上演播、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支持豫剧出海，加强国际交流，必将使豫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6: 此外，条例兼顾河南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发展，规定曲剧、乐调等其他剧种的保护传承参照本条例执行，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近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公布，以法治方式

0: 推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为我省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
1: 近日，河南省2026年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举行。据介绍，我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累计对接信用信息150亿条，入驻金融机构26家，覆盖企业 241.63 万户，累计促成融资 1892.16 亿元。
0: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2025年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我省三家企业入选，分别是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航辉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国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 5月29号，全国汽车制造与流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郑州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成立。共同体由政、行、企、校、研多方共建，聚焦产教融合、资源共享，为中国汽车制造与流通行业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第九届全国汽车院校汽车专业教师能力大赛赛格杯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检测技术赛项同期开赛。
0: 近期，河南大部将迎来30度的持续热议。6月2号，多地最高气温将直冲35度。未来一周，郑州以多云或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最高达36度左右。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具体天气变化。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北部南部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度到29度，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6月1号全省多云见晴天，2号北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五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红、长斑、提前老化，长期坚持还能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科学防晒要做到软硬兼施，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足量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定时补涂，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强光时段，外出时佩戴宽帽檐、打遮阳伞、穿透气长袖衣裤，做好物理硬防晒。晒后不要立刻用冷水刺激皮肤，应该先到阴凉处自然降温，再使用温和保湿的产品进行舒缓修复，减少皮肤不适。日常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多喝水，保持皮肤水润健康，也能增强皮肤的抵抗力。不少人认为只有盛夏才需要防晒，实际上初夏紫外线强度已经很高，长期忽视会造成皮肤光老化、皱纹增多、色素沉着等不可逆的损伤。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开幕，宇宙钧瓷亮相展会，多方联动开展爱心公益，用心关爱少年儿童，传递浓浓社会温情。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9号，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作为全国工艺美术行业规模大、影响力强的专业展会，本届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艺美术精品齐聚融成。钧瓷作为我国陶瓷艺术瑰宝，许昌乃至河南省重要的文化名片精彩亮相。当天上午，君悦中国 China 万彩宇宙文旅神后古镇推介新闻发布活动暨国粹双非遗钧瓷与中国名茶合作签约暨新品发布会在博览会现场举行。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相关领导出席活动，我市政府党组成员宋伟娜现场致辞。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桑叶在致辞中指出，钧瓷作为中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将一如既往支持宇宙钧陶瓷产业发展，让这抹中国万彩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张玉彪在致辞中表示，钧瓷是河南工艺美术的亮丽名片，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将持续支持钧瓷技艺传承与产业创新，推动钧瓷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宋伟娜在致辞中向各位嘉宾和客家乡亲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历史上中原衣冠南渡，河洛先民经颍川故郡禹州辗转入闽，一堂颍川四姓同根，陈、方、韩、雷等姓氏宗亲的血脉从颍河之畔流进闽江两岸。今天从华夏第一都带来国粹钧瓷，不仅是赴工艺盛会，更是河洛儿女跨越千年的探亲之旅。活动现场，市文广旅局工作人员对神后镇全域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做了专题推介。福建省中小企业商会会长、福建网库创始人连丽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德新等嘉宾先后做交流发言。随后，活动先后举行了两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许昌市钧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与福建省中小企业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接着举行了君悦中国茶瓷幻彩国粹双非遗河南钧瓷与福建名茶协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许昌市钧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分别与闽荣茉莉花茶、武夷山黄山润建岩茶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合作标志着钧瓷与闽派茶文化从理念共鸣走向实践共行，是钧瓷加百业跨界融合的重要突破。在双师献礼联名产品发布环节，金堂钧窑李海峰大师与闽荣茉莉花茶严锦华总经理共同展示了首款国粹双非遗联名产品钧悦听香花型钧瓷茶器搭配茉莉花茶。活动最后举办了钧悦中国茉莉花开赏瓷品名体验会。据悉，本届博览会期间，禹州市组织22家钧陶瓷代表企业以200平方米特装展位集中展示钧瓷万彩釉色的艺术魅力，并同步开展禹州文旅推介及招商引资洽谈活动。目前已与正山堂林飞应白茶、闽荣茉莉花茶、武夷山黄山润建岩茶等福建知名茶企达成战略合作意向，通过瓷加茶跨界创新融合，积极拓展国内外高端市场，进一步提升禹州钧瓷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5月29号，市妇联联动爱心企业，依托圆梦微心愿专项行动，开展六一儿童节暖心慰问活动， 为方岗镇、梁北镇的困境儿童、留守儿童送上专属心愿礼物，以微小善意点亮孩童梦想。走访现场，暖意融融。市妇联工作人员与爱心企业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身心健康情况，耐心倾听孩子们的心声，深入了解家庭现状与实际困难，并鼓励孩子们自立自强、乐观开朗，努力学习知识，拥抱美好未来。
2: 今天我特别开心，收到了爱心企业送来的六一儿童节礼物，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刻苦努力，团结同学，乐观成长，长大以后也要常怀感恩之心，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关爱与期望。
1: 据了解，活动前期，市妇联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全市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节日心愿，并积极联动爱心企业认领心愿，筹备物资，精准落实帮扶需求。一份份心愿礼包送到孩子们手中，既满足了孩子们的物质需求，也给予了他们珍贵的精神慰藉。
3: 今后我们企业将持续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为我们禹州市公益事业发展贡献一份企业力量。
1: 近日，禹州同城联盟组织爱心志愿者走进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了一批中药碾药工具，总价值4000元。这批特殊的教具包括船形碾槽和带双耳的碾轮，将用于特教学校的劳动技能课程。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学习碾料、制香、串珠等工艺，既锻炼动手能力，也为将来融入社会增添一项实用技能。捐赠仪式后，大家在学校负责人的陪同下，详细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和孩子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并观看了学生表演和手工作品展示。
4: 我们这次组织捐赠活动，就是想尽一份绵薄之力，关心关爱特殊儿童，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祝愿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5: 非常感谢禹州同城联盟的爱心捐赠，这份关爱让我们和孩子们心里都特别温暖。有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也会更加用心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陪伴孩子们勇敢前行。
0: 5月29号，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相关单位的160名业务骨干，通过实地观摩研学，汲取经验，凝聚共识，为全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神后瓷窑址博物馆作为国内罕见的宋明两代官窑并存遗址，

0: 通过数字化展陈系统梳理唐代花釉瓷至宋代钧瓷的技艺脉络，集中展现釉彩千年的文化厚度与历史价值。学员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观文物遗存，深入了解钧瓷文化底蕴与历史价值，深刻感悟釉彩千年的文化魅力。神后镇槐树湾国际裸烧陶艺村是以传统裸烧技艺为核心，融合了古村落保护、现代陶艺创作与乡村旅游，形成陶旅一体发展模式，为非遗活化、文创培育提供鲜活样本。学员们实地考察陶艺创作、民宿运营与文创开发，学习非遗活化、文创培育的创新路径。最后，学员们走进墨街乡大建村，实地考察遇见露营地与拾得三粉工厂。遇见露营地盘活山区生态资源，打造生态休闲旅游标杆。拾得三粉工厂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推动红薯深加工与工业旅游深度融合，为农文旅融合提供可复制路径。观摩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收获满满，深受启发。下一步，大家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所学经验转化为实干行动，深耕文旅融合沃土，奋力开创禹州文旅产业发展新局面。
1: 通过这三天的学习，内容扎实，亮点突出，结合专家授课、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结合我们禹州文旅工作的实际，让我们对钧瓷的传承发展，包括农文旅融合等多个主题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下一步，我们神后也将立足千年钧瓷之都，为遗活着的古镇等核心品牌把这个做游钧文旅服务、做强文旅产业、文旅融合，这个在这个上面下功夫，把神后钧瓷这个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2: 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好思路、好做法带回去，结合村实际情况，带领村民找到发展的好路子。
3: 深切感受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在于找准路径、盘活资源、精准发力。我们借着神后古镇、大红寨两大景区的带动辐射，我们回去了以后，依托我们的华夏竹群地质公园、遇见露营地、拾得农产品生产的辣小叶酸辣粉一个甜粉条，做好我们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
4: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